0: 那就注意飞行。
1: 那就从飞行为主地方。
2: 那我的是。
3: Flight 1 is going to be clear. 1% no problem.